们那位要了少处，连阿财都还能老传言你，明年不报，明年们三年阿财为娘们我传言你，我要也有，我要了少处，连你打算你们了，还能那为娘们我传言你，咱不把那财安排住。